至少都穿着长袖衬衣长裤，女士也穿着过膝长裙，没有穿 T 恤短裤牛仔裤的。而在日常老挝人的服装，男子上穿一件衬衣，下穿深色长裤，或者围上一条很薄的红色布巾，女子呢喜欢穿上色彩鲜艳的短上衣，黑色条纹布的花裙子，还有蓝色的裙子，佩戴一些饰物。因为老挝的天气一年四季潮湿炎热，虽然它不靠海，所以它的服饰有明显的热带特色，也有一些山地特色。不同民族的人在着装方面也会有显著的不同。大家见面不要直接称呼他人的姓名，在老挝人看来这是不尊重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先在对方姓名之前加上表示亲切或尊重的称呼，比如称为先生叫探，称为大爷叫伦，称为大妈的叫爸，称大哥叫爱，称大嫂叫娜。老挝妇女在社交场所表现得极其恭顺，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来宾面前横着穿行，向客人递送物品通常都采用蹲姿。人际交往中，目前老挝人还大都是态度诚恳，待人谦恭。社交活动中，他所行最多的见面礼就是和食礼，和泰国一样。年轻人居多的场合也采用握手礼，但绝大多数妇女还是习惯采用和食礼。如果是异性之间相互握手，男子切不可重重地狠握女子的手。异性之间行拥抱亲吻礼，这是传统老挝人十分看不惯的。如果在见面以后，你看到有老人要给你手上拴一条线，你应该高兴地接受。拴线是一种传统的祝福仪式，这个范围使用的也很广，迎宾送客、婚嫁喜庆、逢年过节、出门远行都可以。他们认为拴线可以记住灵魂，去祸除邪、聚福。首先他们会默诵一个祝词，然后把浸过香水的洁白棉线先左后右的拴在你的手腕之上。拴线之后最好是任其自行脱落，至少戴个三天，他们认为才会有成效。拴完线，你要行合十礼表示感谢。为什么是合十礼？很简单，佛教是老挝的国教，在老挝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跟老挝人打交道务必要了解佛门禁忌并认真遵守，特别重视以下四点：第一，不要非议佛教；第二，不要对佛像寺庙不恭；第三，不要对僧侣有失敬意，站的或坐的高于他，行傲慢之形态；不要对僧侣出言不逊。妇女也不要和僧侣平起平坐或者触碰对方。第四，进佛寺时进门要脱鞋子，然后不能大声说笑，不要穿得十分随便。出了寺院进入日常世俗生活，你会发现老挝人的饮食讲究实惠，总体上较为简单，但是口味也很丰富。他们吃的最多的是米饭和鲜鱼，一般逢年过节才会宰猪杀羊。老挝人偏好酸辣甜一些的食物，以炒、烤、汆等方法烹制菜肴。在我们民间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饭菜，像竹筒饭、棕榈粑粑等等，到了那里你可以自由地寻找和欣赏。除了城市之外，你会看见老挝人也喜欢吸烟、嚼槟榔，大都能够喝酒。在许多地方待客都要供应主人自制的糯米酒，宾主席地而坐，依次通过插入酒坛的一个主管来吸引这种坛中之酒。这种酒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酿制方法，而是古代中国还用现在已经失传的自然发酵。因为是佛教国家，在饮食上日进两餐，很多人还过午不食，他们不吃象肉、虎肉、豹肉、狮肉、马肉、
狗肉、蛇肉、猫肉。

龟肉。在老挝，人们普遍钟爱白色，觉得它圣洁，参加宗教节日穿白色衣服，给人请柬邀请函一般都喜欢用白色的信封，出席婚礼的礼金也用白色信封。历史上，老挝与法国、越南都曾有过特殊的关系，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与其进行交谈时避免深入涉及此类问题。老挝人认为头是神圣之处，不容别人触摸，脚呢是比较下贱的部分，坐下来不要乱动，从坐卧之人身上跨过去是严重的失礼。与别人交谈，把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手舞足蹈，都是很不礼貌的。这也提醒我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礼仪的年轻人，如果像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是一个大型发达的社会，那么是否他们的礼仪也会让我们去学习，并且触动我们，让我们想起原来中国古代的一些礼仪流传至今。相信未来的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的礼仪文化。之所以称为中国，就是因为它兼容并蓄，包纳古今东西。有时候回想老挝人的微笑，他们经常面带微笑，但有着不同的寓意，有时表示问候，有时表示窘迫，有时表示他很感兴趣。

0: 地处云南滇池岸边的晋宁县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恬静自然的小村庄天成门就坐落在金沙山脚下。村中有一户姓袁的人家，祖孙三代都以打制金银器为生。近几年由于乌桐走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家乌桐走银手艺渐渐远近闻名，一些艺术品藏家也开始上门订货。
1: 我是从12、13岁就慢慢开始在学，从爷爷开始做到我现在已经三代了。这个像我爷爷曾经做，他是在昆明做，这个学手艺的时候也就在昆明学，然后学了回来就传给我父亲，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这个我父亲慢慢学。
0: 经过20多年不断的钻研，袁坤林也像父辈一样以此为业。由于做的是纯手工贵重的金银器，袁坤林只为特需的用户定制产品。盘龙寺，滇中香火最旺的千年古刹，现今当家的大和尚能寿法师也非常喜欢袁坤林的手艺，并向他定制了一个乌桐走银的如意。
2: 你好，拿来看。哦，好好好。
0: 这是一个饰有八宝吉祥图案的乌桐走银如意，在乌黑色的铜上泛起银白色花纹，使这柄玉如意越发显得雍容华贵、瑰丽多彩。像传统的手艺人一样，袁坤林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如意的背面。所谓乌桐走银工艺，先在乌桐的坯子上镂刻出精美的纹饰图案，然后在阴刻的纹饰内镀银，再将铜坯表面进行光洁处理，使其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出银光闪闪的灿烂纹饰。
3: 那么说到乌桐走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乌桐能把铜做成乌黑色，据说在世界上只有埃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云南省。
0: 据云南有关专家的考证，乌桐走银这项工艺在云南出现的历史已近300年，当时只有一个姓岳的银匠掌握乌桐走银的制作工艺，密不外传。每当炼制乌桐的时候，岳银匠都是独自一人，以至于今天也没几个人知晓炼制乌桐的配方。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匠人需掌握

0: 掌握冶炼合金、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银匠首先在乌铜上面饰以花纹，然后用上好的香油做燃料，将银走在乌铜坯子上刻好的图案上。所谓走银，就是用嘴吹的方式镀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全凭银匠的经验与嘴上把握的功夫。今天由于掌握这项技艺的艺人屈指可数，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乌铜走银这项传统手艺已成为一项人类即将消失的技艺文明。走好银后，银匠将铜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器型完成造型组装，接下来就是最奇妙的关键工序。经过反复摩擦乌铜走银的表面，乌铜的颜色将逐渐变化成黑色，用手把玩的时间越长，乌铜走银的颜色也变得越发漂亮，特别在温度较高的夏天，变化的时间明显缩短。按照当代科学的观点解释，经过摩擦加热，乌铜走银的表面与人手上的汗液发生了化学反应，乌铜变得更黑，反衬出银白色的光泽。自乌铜走银的技艺在云南出现以来，它就成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喜爱的器物，乌铜走银的工艺也越来越精湛。此后又出现了乌铜走金、金银混搭的制作工艺。这件玉如意上的八宝图案走的是金，而衬底的万字纹饰走的是银。在乌铜的衬托下，金与银的光泽交相辉映，尽显古朴华美之气派。今天我们在云南藏家手中看到的乌铜走银，大多是瓶壶、文房四宝，图案也以传统的竹篮梅菊、龙凤鹿鹤为主。云南红河州博物馆也收藏了乌铜走银，其中有一个墨盒的底款落的是月印，据说是乌铜走银的鼻祖岳家后人所作。当年岳银匠为了乌铜走银这项手艺能够在云南流传下去，曾定下了乌铜走银不出云南，传男不传女的家规。历史上真的有岳银匠奇人吗？他是怎样研制出乌铜走银这项技艺的？翻开云南历史的篇章，晋宁县袁昆林的家乡，这里曾经是古滇王国的都城。上个世纪50年代在此出土的滇王金印以及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无不彰显出公元前的青铜时代，此地早已形成了完整独特的金属制作工艺。云南出现岳姓的银匠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等原因，今天还能传承乌铜走银的手艺人可谓硕果仅存。袁家三代子媳父业，但袁昆林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子，无奈之下的他是传承手艺还是坚守祖训，这成了袁昆林两难的选择。
1: 跟着这个生老活命，这个要在家忙子活，啥方面好好的去跟着的了，磨车跟着刚好巧。
2: 我们现在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都可以学，像现在我媳妇她也在学这个东西，也学得挺不错的，你再帮我做。
0: 2011年，云南的乌铜走银传统手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昆林一家十分高兴，他也像父亲当年一样，被政府授予乌铜走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袁家的老宅也被云南省正式修整为乌铜走银技艺的传习点。现在作为乌铜走银技艺的传承人，袁昆林已开始招收学徒。我们欣慰地看到这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

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10年，我是

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1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1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
今天的上海大学。

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

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颁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两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

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

0: 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志意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在郁达夫笔下，北国的秋是美好的。在他看来，秋天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好的。然而一年四季，秋季显得尤为短暂，短到觉得自己还没有好好感受，他就一溜烟地跑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做着鬼脸跟你说了再见。而立冬就宣示着秋的退场，冬的降临。立冬过后，白昼更短，一阵阵寒风过境，万物生长好像都放慢了脚步，等待进入深深的睡眠。而这个时候，古代的诗人们却纷纷期待起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赏梅。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第二次遭遇罢相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之下，最终选择退居江宁，从此远离江湖，不问世事。王安石在冬日赏梅写下了20个字，把当时的情与景映射在了梅花上。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他以梅喻人，不畏苦寒，傲然独开，只为给污浊的俗世送来淡淡的清芬。在这里比喻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是不畏艰苦，择善固执，默默地为世人奉献自己。

0: 整首诗用词朴素，意境淡泊高远，体现了文人士大夫超越俗世的高雅情怀，也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处境的艰苦。所有这些与梅花凌霜傲雪高洁坚持的精神天然契合。
1: 偌大的庭院，偏僻的墙角，孤独眺望着眼前景色的诗人，顺着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梅树傲然立于严寒，树根协调的嫩枝上静静地开放着几朵白色的梅花，分外显眼。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伴随细雨和庭院里半青半黄的树叶，元代文学家仇远在《立冬集十二首》里写出了期待梅花和春天。在众多梅花中，腊梅开的是最早，一般十一月中旬就开花了，但花期很长，可以开到第二年的三月份。梅花长达五个月的花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冬季，它就像是怀揣着希望的使者，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接着春天的到来。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古人赏梅的场景：如在山中，则搭起一座帐篷，三面挡风，留一面观景，人们坐在帐篷中用炭火取暖温酒；如在园中，则设置几扇纸屏风，上面加上屋顶，四面设置可以开闭的窗子。古往今来喜欢赏梅的诗人不少，孟浩然留下了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寻的是梅，却不仅仅是梅。踏雪也好，冒雨也好，逆风也好，这些对孟浩然来说虽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推开门，从未必温暖的境遇中穿过，去看一看那一朵朵在大雪里傲然绽放的梅花。历代文人墨客中，爱梅之人不胜枚举，他们爱他伴雪而生的高洁，也爱他与月相伴的清幽。在写梅的诗句里，北宋林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惊为天人。疏影暗香，月下梅花横斜清瘦，若隐若现，宛如一张光影构成的水墨画卷。林补一生隐居孤山，依山种梅，修篱养鹤，他淡泊名利，梅为妻，鹤为子，悠然隐逸。卜算子咏梅，古今很多文人都写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其一是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亭之外的断桥边，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理睬。暮色降临，梅花无依无靠，已经够愁苦了，却又遭到了风雨的摧残。梅花并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艳，对百花的嫉妒与排斥毫不在乎，即使零落了，被碾作泥土又化作了尘土，梅花依然和往常一样散发着缕缕清香。而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反用陆游同调同题词意创作的一首词：
2: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写了梅花傲雪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阙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严寒、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为踏着积雪看花的诗人，又会不会举杯邀请月影中的梅花和月亮上的玉兔喝上一杯温暖的清茶呢？泡上一壶热茶，神游屋外，然后等待微风寒雪，月下寻梅。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来福州植物园，您可能会在路边或者花坛里邂逅一团团毛茸茸的银色云朵，它不像普通绿叶那样清脆，也不与繁花争艳，但那份独特的银白与雅致总能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它就是今天的主角芙蓉菊。芙蓉菊非常好辨认，它的叶片两面都披着一层细密的白色绒毛，看起来像盖了一层薄薄的霜，又像是天然的银色绸缎，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在一众绿色植物中格外显眼。它的植株通常紧凑圆润，叶片小巧，聚身在枝头，摸起来有一种毛茸茸的肉感，十分可爱。芙蓉菊是一种非常省心的植物，它天生性格顽强，即使天气炎热，雨水不多，它也能活得很好。无论是海边吹来的盐风，还是贫瘠的土壤，它都能适应。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它常被用来装饰我们的花坛道路，成为园区里一道稳定又美丽的银色风景。在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芙蓉菊可不只是一种观赏植物，它更被看作是一种能带来好运和吉祥的植物。在端午节，一些人家门口都会插上芙蓉菊，寓意驱邪避凶，护佑家宅平安，因此它也得到了吉祥菊和福菊的美称。在园里看到它，不妨在心里默默许个愿，沾沾它的福气。下次再遇到这位身着银装的吉祥使者芙蓉菊，与它合张影，把一份银色的美好和吉祥的祝福带回家吧。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美 FM 101.7，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杨健全同志的先进事迹。杨健全，南汉族，196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历任丽江机场改扩建指挥部副指挥长，泸沽湖机场建设管理公司总经理，泸沽湖机场总经理，云南机场集团规划设计部部长，现任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指挥部工程技术部部长，先后荣获2015年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云南省第22届劳动模范称号。自参加工作以来，杨健全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较工作任务，不抱怨工作环境，发挥出了云南机场集团中层干部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加快云南省民航强省建设步伐和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宁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交通阻隔，自然环境恶劣，基础建设严重滞后。宁浪泸沽湖机场海拔3292米，是云南省内海拔最高的机场，也是云南机场集团独立实施的第一个机场建设项目。2013年1月，杨健全同志临危受命，响应组织号召到泸沽湖机场建设管理公司工作。建设之中

出，长指周围20多公里全是山头，山上只有崎岖的山间小道，物资极度匮乏，交通极其不便，条件极为艰苦。饥肠长指气候条件复杂，夏季多雨水，冬季易结冰，为加快建设步伐，助力凉山地区早日脱贫摘帽，杨建全同志以身作则，克服失眠、头痛、浮肿等高海拔不适，主动承担现场管理工作，驻守工地指挥施工，结合实际提出了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拼命干的施工原则，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因过度劳累，2015年5月，杨建全同志患上面部神经麻痹，一边是100余次的扎针治疗，一边是通航任务迫在眉睫。杨建全同志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坚持边工作边治疗。在他的努力下，宁浪泸沽湖机场于2013年4月开工，2015年10月建成通航，并成为西南地区行业验收零整改的标杆。民航业是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云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前沿，民航发展对于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2015年10月，杨建全同志按照组织安排到云南机场集团规划设计部工作，负责全省机场建设的前期工作。对于工程建设，他从不讲情面，只认规范标准和质量这硬道理。对于经济利益关系，他筑牢自身廉洁思想防线，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对于机场建设，他提出既要坚守3年3通航的云南速度拼搏精神，更要坚持攻坚突破，筑牢发展基石。杨建全同志不断学习和思考，以稳中有进为原则，从建设四型机场的理念出发，使机场建设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变，着力解决省内机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三五期间，共开展12个改扩建机场及17个 A1 类新建通用机场的前期工作，以及6个新建机场、昭通机场迁建的配合工作，预计建设总投资约1217亿元。他提前向云南省财政厅、财政部、云南监管局进行汇报，最终芒市机场项目在截止日当天完成资料准备，并列入2016年申报内容，为项目申请到3亿元的补助资金。2018年，宝山机场扩建工程协调民航局给予资金补助3.8亿元，超出管理局补助意见31%。2015年到2019年上半年，建设项目共获得各类批复189项，共申请民航发展基金65.14亿元。项目前期工作高效推进和民航发展基金的足额申报，确保了各工程项目的及时实施，有力提升了云南民航发展的硬实力，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民航进入快速升级改造和提升增速阶段的大环境下，2017年，中国民航局和云南省政府联合审议并正式印发《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推动云南民航进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昆明机场改扩建按满足2020年1.2亿吞吐量为目标，规划满足3个独立平行静静的多跑道系统构型方案，总投资约694.8亿元。杨建全同志勇担民航强国、民航强省政治责任，于2018年7月到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指挥部工作，全力谋求枢纽建设项目审批工作实现新突破。2017年12月，昆明机场总规修编方案根据战略规划进行调整并上报。为了提升总规报告编制的系统性、先进性及科学性，杨建全同志主动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分析政策变化，积极了解审批办法动向，并邀请专家针对综合交通、跑道构型、空域规划等关键问题，先后6次召开专题沟通研讨会。同时，为更好地打造昆明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在规划工作推进过程中，积极对接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公路等部门，力争昆明机场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更加齐备，布局更加合理。经过民航局组织的11次会议研究和评审，昆明机场作为首个全面落实四型机场新发展理念的机场总体规划项目，于2019年9月获批。为实现战略规划目标，杨建全同志在稳步推进总规修编工作的同时，协调启动昆明机场改扩建前期报批工作，根据战略规划和总规文本，于2018年11月上报。

0: 可研报告。在报审过程中，杨建全同志定期向行业和地方政府进行阶段性汇报，为项目顺利推进争取政策支持，克服重重困难，短时期内协调民航工程咨询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协调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出具预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年10月，中国民航局出具项目预可研报告行业意见，有力推动了昆明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步伐。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是 cappuccino， 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今天分享咖啡五种基础味道之一的酸。酸是舌黏膜受到氢离子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味觉感受，不同的酸有不同的味感，氢离子浓度、总酸度和缓冲作用等等都会影响酸味的呈现。品尝黑咖啡时，复杂的酸感来自于浓度不一、种类繁多的酸味剂，也就是30多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磷酸。首先，浓度对酸味影响很大，强酸的酸味必然大于弱酸，因为强酸在相同浓度下会产生更多的氢离子。适宜的低浓度高品质酸质能够使人愉悦，并且促进食欲，增加咖啡的骨架感，浓度过高则会适得其反，会增加苦味，强化涩感，抑制醇厚度。此外，不同的酸感呈现的状态也不同，柠檬酸清爽感与新鲜感突出，感受是先强后弱，90酸先抑后扬，余韵突出。最后，温度对酸味的影响非常大，高温容易使酸味消失，而温度下降则会使酸味更加明显。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苦味。苦感是动物初始排毒反应的天性，并在进化过程中得以延续。动物和人类都本能地厌恶、拒绝单纯和浓烈的苦味，因此人类对苦的感受虽然来得慢，却敏感度最高，最容易被察觉。一杯品质卓越、从烘焙到萃取控制得当的好咖啡，主要呈现的是类似果汁的酸甜风味，并没有突出的苦味。但对于个别的苦味极度敏感者来说，还是会苦不堪言。所幸的是，在几十年前，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已经陆续研发出完全从天然物质中提取制作的各种苦味抑制剂，可以将苦味抑制剂添加到咖啡等食物或药物中。它的目的是使人的舌头上感知苦味的味蕾受到麻痹，其中的苦味就不会传播到人的大脑当中。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咖啡的鲜味。鲜味来自于蛋白质里的一种叫谷氨酸钠的氨基酸，随着 pH 的改变，它甚至可以产生咸、鲜、酸等不同风味变化，其实很难被明确定义。它柔和而余韵悠长，引导唾液分泌。就这种味道感受本身来说，鲜并不美味，但它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一杯咖啡中，各种味道之间彼此有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品尝到的就是所有味道平衡之后的结果。咖啡烘焙与研磨冲泡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尽可能地实现风味的最佳平衡，以达到最好的感官体验。比如说，甜味的适量增加会降低酸度，咸味的适量增加会减弱苦的感受，而酸味的增加则可能提高咸度，降低咖啡的甜感。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咖啡味道。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生之年，
1: 我喜欢你沧桑中的那一抹纯真。作者水风。让我再为你读一首诗吧，李白或杜甫，雪莱或者惠特曼，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你笑，说我们再回不去那些年轻欢畅的时辰。我看着你，是什么时候，你的眼角、额头已经爬上皱纹，那些岁月的痕迹一笔一画画在你的两鬓、你的发间。原来变老是这么自然的事情，就像地上的灰尘，就像秋天的红叶。你看着我，说我也不再年轻了。我知道，而且我会一年年继续的变老，会越来越老。可是你知道吗？我不怕变老，就怕活得没有味道。我们的日子大多是平淡和庸常的，上班下班，老人孩子，柴米油盐。我想告诉你，这一切可以把我包围，却不能把我淹没。总要有一个角落，一丝缝隙，让我可以去爱，去感受和体会这个世界的博大与美好。既然我们注定沧桑，那么我喜欢看到沧桑中的那一抹纯真，就像看到山坡上那些盛开的不知名的小花儿。我惊喜的孩子般的笑脸，就像你路见危难挺身相助的赤子之心，就像那个冬天面对一地雪白的圣洁。我们静默无语，静静地设下这个感动的瞬间。有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却看到了那么多的至善至美和至真？你想过吗？凭借什么让我们慢慢变老的日子不是乏味忍耐的过程，而是虽不年轻却充满欢畅的时辰？也许就是这一抹纯真。时间是把拙劣的磨刀，它一点点地磨去感情的纯真与细腻，让我们变得粗糙、麻木和琐碎，然后互相折磨。或许，我们唯有拾回那曾丢失在沧桑里的纯真，方能与这把磨刀作战。

0: 来吧，在这漫漫长夜，我们一起打开书卷，让那些美妙的诗句温暖我们的夜晚。音乐不老，诗歌不老，纯真不老，他们会伴着我们走到很远很远。
1: 英语是一扇窗户，
2: 也是一把钥匙，
1: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2: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2: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干细胞 ，stem cell，stem s t e m， stem 细胞 ，cell c e l l， stem cell 干细胞。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干细胞数据的核心特征》近日正式发布。干细胞标准化建设是支撑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干细胞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类原始种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潜能，而干细胞技术被视为再生医学的新型疾病治疗手段。该项标准填补了干细胞数据核心特征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目前，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并发布四项干细胞相关国际标准，初步搭建起覆盖干细胞基础、数据、专项应用、安全检测的完整体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赵同彪表示，能够写成国际标准，表明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个领域的原始研发和临床试验居于国际前列。干细胞 ，stem cell。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3: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你还好吗？问候到电波那头的你，你还好吗？欢迎你来收听《世界以痛吻我，痛并快乐着，快乐着比较重要的，不亦乐乎》。我是世界以痛吻我，我干脆痛死的您的老朋友月月呀。世界给我暖气，我用短袖回应。你不给我开通暖气，我想交费都没门呀。哎，感觉身体疼了一个礼拜了。昨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骨头里可能有东西，让我拍片儿。终于片子拍出来了。原来是我喜欢你，喜欢到了骨子里呀。这是个土味情话啊。这种喜欢到疼的爱，大概就是疼爱吧，是这样吗？有人疼的时候啊，人家瓶盖都拧不开了呢；没人疼的时候啊，那孤坟都可以一个人绕好几圈呢。为什么被人拒绝也会感到生理性的疼痛呢？科学研究表明，因为你大脑中很多相同的神经回路被激活了，那种感觉就相当于挨了一顿打。嘿，最帅的强哥，他有一次啊去滑冰，他勉强啊在冰面上站稳，然后开始晃晃悠悠兜圈子，背后啊就有几个女生对他喊帅哥帅哥帅哥。哎呀，他听后啊就很得意，不愧是我最帅啊。但是他滑冰不是很熟练嘛，就回头冲那几个女生笑了笑，谁知道这么一回头失去平衡了，控制不住重心了，就吧唧一下摔到了冰面上。那几个女生啊就哈哈大笑，哼，我让他摔吧，他还真摔了。原来叫的不是帅哥，是摔一个摔一个摔一个。

0: 那天下雨，刚下公交车滑了一跤，以为没人看到，结果感觉好像有人把我从后面扶了起来，转头一看是个秀气的男生，再抬头一看旁边还有个女孩，哦，是情侣啊，他们一起把我扶起来，非常感谢。我道谢走了之后，看到他们成双成对的背影，我觉得自己无比的凄凉。这件事儿回头我告诉了胖妞，她说他们一定是觉得一个人扶不起来，你得两个人儿。顿时感觉更悲凉了。那可不，那么滑的路要一个人把你抬起来了，万一他也滑了呢，还是两个人保险一点好。
1: 冷知识时间，笑一笑十年少，有科学依据吗？笑一笑十年少，这是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谚语，它直接说明了笑能够去病保健，抗老延年。中国古代大文豪苏东坡曾有人生不过百年，索性笑他三万六千场的名言，意在劝说人们要经常保持愉快的心情。那么真的笑一笑能十年少吗？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国外的科学家也指出了愉快的情绪对健康的作用。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指出，愉快可以使你生命的每一跳动，对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管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可以使身体强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曾因工作十分紧张，常常头痛，虽然经过长期的药物治疗，但是也未能痊愈。后来一位名医经过仔细检查后对他说，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说完便扬长而去。法拉第从名医的话中领悟到了乐以治病的奥秘，于是啊，他经常去看喜剧，被逗得大笑不已，最终头痛病不治而愈。这个故事的科学依据是笑能缓解颈部肌肉的紧张度，所以对头痛病特别有效。从医学上来看，笑有利于加快血液循环，有利于促进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活动，有利于提振精神、消除疲劳、缓解压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啊，不妨在一天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余，说个笑话，听听段子，开心的笑一笑，让我们都来笑出健康，岂不是不亦乐乎啊。

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Casey Musgraves 的歌曲 Deeper Well 是对个人成长和韧性的探索。作为第六张同名录音室专辑的主打单曲，这首歌曲证明了歌手内敛的创作品质和演唱才华。歌曲探讨了自我发现和摆脱负面影响的主题。歌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反思，旧习惯和旧关系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他在歌词中真切地表达了自己在经历复杂变化和寻找更深层意义的过程中的思考。在音乐上，这首歌曲融合了原声吉他、合成器和鼓声，营造出一种与歌手情感表达相得益彰的质感。从歌词到副歌，这首歌反映了歌手作为词曲作者和表演者的演变，它传递原始情感和脆弱性的能力，温暖着同频的听众。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Casey Musgraves Deeper Well。

0: 它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很多单身男女相亲，无论是托人牵线搭桥，还是通过征婚交友网站平台，本意都是为了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昔日的相亲对象如今为钱反目，一朝情了，对簿公堂。那么相亲期间彼此之间的金钱来往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呢？在法律上又应该如何认定？2021年2月底，程某经人介绍与杨某相识并谈对象，相处几天后，3月初，杨某告知程某他有外债，急需偿还10万元欠款。程某听说后，立即给付杨某10万元现金。后二人的媒人得知杨某并没有相中程某，也不让程某告诉家人给他钱的事儿。媒人担心程某被骗，便将实情告知了程某。4月30号，媒人与程某到杨某家中，要求杨某出具借条。杨某书写了10万元借条一张。当天杨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被殴打，派出所受理后未立案。当晚杨某又前往医院检查，并未发现外伤。后程某向淮阴区法院起诉杨某，要求归还10万元借款及其利息。杨某主张借条是被胁迫所写，并坚持认为10万元款项属于程某无偿赠与而非借款。在这起案件中，程某在相亲期间代为女方偿还10万元欠款，在分手后还可以要回这10万元吗？两者之间到底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陶青律师，有请朱律师为我们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陶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恋爱期间为了联络感情和表达爱意，赠与具有日常性、即时性消费的、具有道德意义的礼物，可以不予返还。但是本案涉及的金额较大，且款项的交付发生在二人认识后不久，二人尚不存在感情基础，故本案明显不是一般性赠与。杨某事后出具了借条，应视为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某应当偿还。杨某辩称借条是受胁迫所写，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不足，应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款项系赠与，也是陈某为了能与杨某结婚或者共同生活，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系附条件的赠与，该目的已不能实现，杨某应当返还该款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诚实信用，维护公序良俗，依法保护财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淮阴区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归还程某借款10万元及其利息。在恋爱交友和选择伴侣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金钱往来的情况，建议一定要出具书面证明，并载明资金性质、用途等事项，以备日后发生纠纷时有理可说。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率 FM101.7 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陶青律师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的支持。我是乐琳，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我们要推荐的这位歌手，提起他的名字，应该可以听得到你的尖叫声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就是周杰伦。没错，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革命性、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天马行空的创作思路是。

听乐应该是一件很传奇和舒服的事情。伴着这首音乐作品，今天的中国音乐周档期就要告一段落了。影响华语流行乐坛的歌手和歌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用自己的耳朵一起去寻找和发现他们。音乐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中国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周东池，相聚在下一次的好音乐当中吧。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6。

0: FM 103.35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101.7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一二三，走。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 6035，
4: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5: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中老铁路始建于2016年12月，这条铁路从中国云南的莫丁口岸出境到老挝万象，继续向南又会与泰国连接，是中国云南昆明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中老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明年通车后坐上火车轻轻松松去老挝。老挝东南亚内陆国家，最淳朴的山地老族，首都月亮之城万象，历史上的都城，一直的王宫琅勃拉邦，澜沧王国的京城。万荣在万象北部160公里，景色有如桂林山水，却隐藏着许多溶洞。唐顶古洞是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洞洞相连，后洞大于前洞，洞中有许多神秘的大小佛像，照片常出现于各世界旅游杂志。湄公河，老挝国魂，穿过国境1500公里，是商业活动和生活的轴心。

目前实际上去老挝旅游的人仍然很少，因为除了航空港相连之外呢，只有通过陆路，而陆路确实公路还没有建设完成，路很不好走。如果有一条160公里的铁路，那么老挝就将从一个内陆国家转变为一个与各个陆地相连的国家，实现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老挝的国情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不相同，也因为如此，一旦政府下定决心呢，中老铁路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建设中老铁路也并不轻松，它要穿过许多山地，建设了很多桥梁隧道，路基工程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困难的地形、地理位置以及老挝方面的技术问题都是面临的一些障碍。根据计划，建筑公司将在老挝山区修建170座桥梁和72条隧道，这个数量可不低啊。而且在上世纪战争时期，美国遗留下来的大量未爆炸的炸药、地雷都加剧了这些问题。公司有时候需要暂停施工，清理那些没有爆炸的军火。还有一些路段处于无人区，那么施工难度、生活难度、物资的供应方面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在穿过有居民居住地方的时候呢，政府又决定给予村民损失补偿，包括土地、建筑物、篱笆、庄稼、树木所有财产。这个过程也造成了时间的一拖延，并增加了财政并不宽裕的老挝政府的负担。整体而言，老挝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为铁路建设提供了便利，整个建设工程也在顺利推进。

铁路建设项目的成功启动得益于两国友好的关系和各方面密切合作。铁路建成将提高老挝的经济独立自主性，在贸易、投资、运输、制造、旅游、水利发电方面创造机会，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增加巨大的能量。而且中老铁路是泛亚铁路的中轴，泛亚铁路从昆明起，经过老挝到达泰国、马来西亚，最终到达新加坡，将为东盟国家的近6亿人提供便利和经济助力。而对中国旅游者来说，风景秀丽的老挝是东南亚未开发的一块宝石。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和老挝人进行商务会谈的点滴礼仪，都是来自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到老挝洽谈商务、从事贸易活动有一个最佳时间，就是从十月到四月。老挝人约会如果迟到，你也不要责怪他们，因为你安排的会很重要，可以当面或通过电话再强调一下。你呢，也要把约会时间适当放宽一些，不要命令，以免误会。他们很注重礼仪着装的，如果他来到你的会议上，特别参加有重要领导出席的洽谈会的，男士都是着正装，至少都穿着长袖衬衣长裤，女士也穿着过膝长裙，没有穿 T 恤短裤牛仔裤的。而在日常老挝人的服装，男子上穿一件衬衣，下穿深色长裤，或者围上一条很薄的红色布巾，女子呢喜欢穿上色彩鲜艳的短上衣，黑色条纹布的花裙子，还有蓝色的裙子，佩戴一些饰物。因为老挝的天气一年四季潮湿炎热，虽然它不靠海，所以它的服饰有明显的热带特色，也有一些山地特色。不同民族的人在着装方面也会有显著的不同。大家见面不要直接称呼他人的姓名，在老挝人看来这是不尊重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先在对方姓名之前加上表示亲切或尊重的称呼，比如称为先生叫探，称为大爷叫伦，称为大妈的

叫爸，称大哥叫爱，称大嫂叫娜。老挝妇女在社交场所表现得极其恭顺，一般情况下她们不会在来宾面前横着穿行，向客人递送物品通常都采用蹲。

子切不可重重地狠握女子的手，异性之间行拥抱亲吻礼，这是传统老挝人十分看不惯的。如果在见面以后你看到有老人要给你手上拴一条线，你应该高兴地接受。拴线是一种传统的祝福仪式，这个范围使用的也很广，迎宾送客、婚嫁喜庆、逢年过节、出门远行都可以。他们认为拴线可以记住灵魂，去祸除邪、聚福。首先他们会默诵一个祝词，然后把浸过香水的洁白棉线先左后右的拴在你的手腕之上。拴线之后最好是任其自行脱落，至少戴个三天，他们认为才会有成效。拴完线你要行合十礼表示感谢。为什么是合十礼？很简单，佛教是老挝的国教，在老挝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跟老挝人打交道务必要了解佛门禁忌并认真遵守，特别重视以下四点。第一，不要非议佛教。第二，不要对佛像寺庙不恭。第三，不要对僧侣有失敬意，站的或坐的高于他，行傲慢之形态，不要对僧侣出言不逊。妇女也不要和僧侣平起平坐或者触碰对方。第四，进佛寺时进门要脱鞋子，然后不能大声说笑，不要穿得十分随便。出了寺院进入日常世俗生活，你会发现老挝人的饮食讲究实惠，总体上较为简单，但是口味也很丰富。他们吃的最多的是米饭和鲜鱼，一般逢年过节才会宰猪杀羊。老挝人偏好酸辣甜一些的食物，以炒、烤、汆等方法烹制菜肴。在我们民间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饭菜，像竹筒饭、棕榈粑粑等等，到了那里你可以自由地寻找和欣赏。除了城市之外，你会看见老挝人也喜欢吸烟、嚼槟榔，大都能够喝酒。在许多地方待客都要供应主人自制的糯米酒，宾主席地而坐，依次通过插入酒坛的一个主管来吸引这种坛中之酒。这种酒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酿制方法，而是古代中国还用现在已经失传的自然发酵。因为是佛教国家，在饮食上日进两餐，很多人还过午不食，他们不吃象肉、虎肉、豹肉、狮肉、马肉、狗肉、蛇肉、猫肉、龟肉。在老挝，人们普遍钟爱白色，觉得它圣洁，参加宗教节日穿白色衣服，给人请柬、邀请函一般都喜欢用白色的信封，出席婚礼的礼金也用白色信封。历史上老挝与法国、越南都曾有过特殊的关系，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与其进行交谈时避免深入涉及此类问题。老挝人认为头是神圣之处，不容别人触摸，脚呢是比较下贱的部分，坐下来不要乱动，从坐卧之人身上跨过去是严重的失礼。与别人交谈把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手舞足蹈都是很不礼貌的，这也提醒我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礼仪的年轻人。如果像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是一个大型发达的社会，那么是否他们的礼仪也会让我们去学习，并且触动我们，让我们想起原来中国古代的一些礼仪流传至今。相信未来的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的礼仪文化。之所以称为中国，就是因为它兼容并蓄，包纳古今东西。有时候回想老挝人的微笑，他们经常面带微笑，但有着不同的寓意，有时表示问候，有时表示窘迫，有时表示他很感兴趣。

0: 地处云南滇池岸边的晋宁县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恬静自然的小村庄天成门就坐落在金沙山脚下。村中有一户姓袁的人家，祖孙三代都以打制金银器为生。近几年由于乌桐走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家乌桐走银手艺渐渐远近闻名，一些艺术品藏家也开始上门订货。
1: 我是从十二三岁就慢慢开始在学，从爷爷开始做到我现在已经三代了。这个像我爷爷曾经做，他是在昆明做，这个学手艺的时候也就在昆明学，然后学了回来就传给我父亲，然后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这个我父亲慢慢学。
0: 经过二十多年不断的钻研，袁坤林也像父辈一样以此为业。由于做的是纯手工贵重的金银器，袁坤林只为特需的用户定制产品。盘龙寺，滇中香火最旺的千年古刹，现今当家的大和尚能寿法师也非常喜欢袁坤林的手艺，并向他定制了一个乌桐走银的如意。
2: 你好，拿来看。哦，好好好。
0: 这是一个饰有八宝吉祥图案的乌桐走银如意，在乌黑色的铜上泛起银白色花纹，使这柄玉如意越发显得雍容华贵、瑰丽多彩。像传统的手艺人一样，袁坤林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如意的背面。所谓乌桐走银工艺，先在乌桐的坯子上镂刻出精美的纹饰图案，然后在阴刻的纹饰内镀银，再将铜坯表面进行光洁处理，使其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出银光闪闪的灿烂纹饰。
3: 那么说到乌桐走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乌桐能把铜做成乌黑色，据说在世界上只有埃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云南省。
0: 据云南有关专家的考证，乌桐走银这项工艺在云南出现的历史已近300年，当时只有一个姓岳的银匠掌握乌桐走银的制作工艺，秘不外传。每当炼制乌桐的时候，岳银匠都是独自一人，以至于今天也没几个人知晓炼制乌桐的配方。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匠人需掌握冶炼合金、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银匠首先在乌桐上面饰以花纹，然后用上好的香油做燃料，将银走在乌桐坯子上刻好的图案上。所谓走银，就是用嘴吹的方式镀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全凭银匠的经验与嘴上把握的功夫。今天由于掌握这项技艺的艺人屈指可数，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乌桐走银这项传统手艺已成为一项人类即将消失的技艺文明。走好银后，银匠将铜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器型完成造型组装，接下来就是最奇妙的关键工序。经过反复摩擦乌桐走银的表面，乌桐的颜色将逐渐变化成黑色，用手把玩的时间越长，乌桐走银的颜色也变得越发漂亮，特别在温度较高的夏天，变化的时间明显缩短。按照当代科学的观点解释，经过摩擦加热，乌桐走银的表面与人手上的汗液发生了化学反应，乌桐变得更黑，反衬出银白色的光泽。自乌桐走银的技艺

0: 在云南出现以来，它就成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喜爱的器物。乌桐走银的工艺也越来越精湛，此后又出现了乌桐走金、金银混搭的制作工艺。这件玉如意上的八宝图案走的是金，而衬底的万字纹饰走的是银。在乌桐的衬托下，金与银的光泽交相辉映，尽显古朴华美之气派。今天我们在云南藏家手中看到的乌桐走银，大多是瓶壶文房四宝，图案也以传统的竹篮梅菊、龙凤鹿鹤为主。云南红河州博物馆也收藏了乌桐走银，其中有一个墨盒的底款落的是月印，据说是乌桐走银的鼻祖岳家后人所作。当年岳银匠为了乌桐走银这项手艺能够在云南流传下去，曾定下了乌桐走银不出云南，传男不传女的家规。历史上真的有岳银匠奇人吗？他是怎样研制出乌桐走银这项技艺的？翻开云南历史的篇章，晋宁县袁昆林的家乡，这里曾经是古滇王国的都城。上个世纪50年代在此出土的滇王金印以及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无不彰显出公元前的青铜时代，此地早已形成了完整独特的金属制作工艺。云南出现岳姓的银匠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等原因，今天还能传承乌桐走银的手艺人可谓硕果仅存。袁家三代子媳父业，但袁昆林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子，无奈之下的他是传承手艺还是坚守祖训，这成了袁昆林两难的选择。
1: 现在的这个生老活命是要在家忙子活，啊，方面好好的去，跟人的了，磨车，跟人干好巧，是。
2: 我们现在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都可以学。像现在我媳妇她也在学这个东西，也学得挺不错的，也在帮我做。
0: 2011年，云南的乌桐走银传统手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昆林一家十分高兴，他也像父亲当年一样，被政府授予乌桐走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袁家的老宅也被云南省正式修整为乌桐走银技艺的传习点。现在，作为乌桐走银技艺的传承人，袁昆林已开始招收学徒。我们欣慰地看到，这项古老的手艺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

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四十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

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1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1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
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颁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
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

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2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查尔斯·曼斯基，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曼斯基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